0: 安
1: ，Go Go Go， 出发喽！
2: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龙兴大桥目前仍在处在禁止机动车通行状态，建议大家改走金山大道、南昌绕城高速或英雄大桥。高新大道民安路至火炬二路西侧辅道以人行道占据施工，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请提前规划路线。760沪昆高速离温段往南昌方向 K463 处发生侧翻事故，目前单幅部分车道封闭，请减速慢行。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往昌北机场方向 K65 处发生追尾事故，目前单幅部分车道封闭，途经该路段的朋友注意减速避让。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全省天气呢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呢有雾，那么出行朋友请注意安全了。另外呢，风向方面，全省偏北风，风力1到2级，江湖水面阵风达到了3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的6月14号6点45分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赣州、抚州、鹰潭等地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米的大雾，注意防范。南昌多云，22度到28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咱们都知道呢，秋季运动讲究这个柔和舒缓，八段锦就是很好的选择。对此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曹正柳介绍说，八段锦动作舒缓，呼吸配合，能够有效的调养肺气，疏通经络。每天早晨或者傍晚练习15分钟到20分钟，以全身微汗，呼吸平稳为宜，相比剧烈运动，这种温和的方式更适合秋季的收养的养生原则，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和平运动比较少的人群。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海王奶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

0: 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0: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6: 好，各位家人们，这是双节同庆号，咱们干交优品商城送福利了，进店先领满399减50的大额券，先领再下单，多买多省。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直接进商城，咱们抢个好东西啊。假期访亲友，出门聚会，身上总得有点亮点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经典男女款皮带，甭管您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女士的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哇塞，整体感觉拉满啊！商场随便一条要大几百上千，今天呢是双节活动价，5折后到手仅需199，还赠送礼盒袋，自个儿用送人都合适。这次精选呢是5款王炸单品，女士看过来啊，金色 C 字标纯色款，黑褐双面可用，花一份钱买2条，还有马车标款，黑色撞色，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男士别着急哈，英文标老花款，简约商务，低调有品味。马车标老花款，黑蓝撞色，美式复古风，拿捏得死死的。还有银色 C 字标纯色款，最稳妥百搭，送老公送老爸绝不出错。木材啊，目前是材质，大家放心啊，柔软耐造不变形，用上个3-5年，哎，跟新的一样。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商城下单。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0: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发生侧翻事故，单幅部分车道封闭，请减速慢行。那么 G6021 杭昌高速德昌段主线377至 K379 处，以及南昌绕城高速往瑶方向匝道因施工正在封闭。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6: 嗨，各位家人们，双节同志哈，咱们甘油胶品商城送福利了，进店先满领399减50大额券，先领再下单，多买都省。关注江西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现在如果咱们走亲友访门啊，出聚会，身上总得有亮点，对不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经典男女款宝宝啊，就皮带，甭管您是牛仔裤呢、西装裤，还是女士的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别扣上去，哇塞，整体感觉拉满。商场里随便一条要上千啊，大几百。今天呢是双节活动价，5折，到时候仅需199，还另外赠送您礼盒装4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子。这次呢精选5款王炸单品，女士看过来，金色 C 字标纯色款，黑鹤双面可用，花1分钱买2条。还有马车标款，黑色撞黑红撞红，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男士别着急哈，有英文标老花款，简约商务，低调有品味，马车标老花款，黑蓝撞色，美式复古风，拿捏死死的。还有银色 C 字标纯色款，最稳妥的百搭，送老公送老爸绝不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话，可以是深呼吸，告诉自己心情好，胃才好。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会达到6.5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飞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流动将会达到21.3亿人次。国际电力碳排放核算规则交流日日前在河北崇礼举办，目前中国碳省已经纳入了发电、钢铁、水泥、铝制、炼冶四个行业，到2030年以前，全国碳省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将还将纳入化工、石化等工业。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始时间为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呢为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中秋国庆假期间，江西文旅推出了2150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并配套有242项惠民政策，诚邀广大游客踏上赣博大地，感受山水之美、人文之韵、烟火之气。好，感谢收听这一项的资讯快车道。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07了，马路密探007畅通出行有秘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路网中心的陆姐电话，请她扫描一下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重点了解一下哪些路段车流比较大，有没有临时管制或者突发情况。Hello， 小雨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速映山红，美好干婆行。根据我们路网信息中心的监测，截至目前省内有2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760沪昆高速离温段699公桩昌东南枢纽至进贤站区间往上海方向，G1517普盐高速广吉段445公桩广昌西服务区附近往吉安方向均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单道缓慢通行。高速映山红，美好干婆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0: 好，感谢我们的小颖，谢谢。
2: 江西很牛吗？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4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嗨，家人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的干优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零

0: 可给咱们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东西。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江油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

0: 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1: 月儿圆，月儿圆。
0: 月亮说，它会在八月十五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神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1: 月儿圆，月儿圆。
0: 月亮说，它会在八月十五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来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G45大港高速武宁西枢纽转永武高速匝道 S30永武高速部分区间仍然双向封闭， G70福音高速新济州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
9: 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架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

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时候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0: 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第48届诗能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是眼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火热地方之一。2018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1340亿元人民币。截止到2025年，上海共有394家规模以上的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过了6370亿元，同比增长为39.5%。为了落实长护险制度，有效回应南昌市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需求，南昌市医疗保障局根据南昌市长期护理保险实践方案，南昌市至10月1号起正式启动就业人群的长护险参保机制工作。好的，感谢收听这段的资讯开始到。
1: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 105.4 江西交通广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好，接下来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上线时间了。咱们江西的自个儿的购物商城，看看林科老师推荐了啥好东西。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

9种牡丹，而这4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好，各位家人们，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市了，是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涛老师给咱们分享了什么好东西。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

集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进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
4: 好 ，X81修大高速隧道南段 K507+300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丹福部分车道封闭，请注意减速避让。G60沪昆高速黎温段 K461往上海方向的故障车于早间的7:05脱离现场，目前通行正常。南昌市的红滩区濠江路凤凰北大道至丰河北大道近期管制，禁止机动车东西向通行，可绕行珠江路或湘江路。那么今天晚上呢，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有赣超决赛，18点起，周边赣江大道、西站大街等路段将进行临时管控，建议市民们坐地铁前往。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全省天气以多云为主，不过部分地区呢早晨会有雾，出行朋友注意安全了。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1到2级，江湖水面偏右和正风3级。南昌多云，22度到28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您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赣娇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好的，2026年的中秋国庆档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在北京发售，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贸易会呢，设立了17平方米的展区，共汇聚了2008家参展企业以及超1.2万家这个我们的国际客商，呈现出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数字新图景。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9月，我省围绕弘扬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主题，推进了
6: 美丽的月光，
7: 最美丽的月光，
6: 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 105.4，江西。

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到12:15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

诗言志，歌咏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刻在每朝每代的历史记忆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这本书汇聚2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如蔡宗祺、宇文索安、李慧仪等，致力于打通诗歌与文化历史间的隔膜，引导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体悟诗人写作的心路，理解诗歌形式的善变，呈现从先秦到清末明初中国诗歌如何在与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可供配套阅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来到12:45，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月照干婆家国同欢中秋特别节目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林可。
2: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

0: 6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 1964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得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龚兴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 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6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
2: 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我们重点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收官。中国游泳队在本届的亚运会一共斩获30金、13银、11铜，金牌数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创造了单届亚运会最好成绩。今年的一到

0: 八月份呢，全国日均揽收快件 5.23 亿件，进入到九月份以来，日均揽件快递已经攀升到 5.85 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 6.1 亿件。近日，视障人士宋女士发帖称，她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的时候，被员工询问是否可以把这个盲杖收起来，引发了关注。上海迪士尼方面回应称，已经关注到上述事件，并且向该游客致以诚挚的歉意，同时明确，进入度假区的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因棕熊出没引人关注，有人就动起了外脑筋啊。近日呢，在四川的甘孜州道孚县，一张街头出现棕熊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传开，引发当地群众恐慌。经警方调查，图片系 AI 合成，经过溯源排查，警方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倪麦某某和主要传播者陶某某。公安机关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中秋假期啊，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基本都是晴朗相伴，虽然说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在34到36度，但好在早晚相对凉爽舒适，今明两天依旧有赏月的机会。不过呢，江西天气马上也要反转了，根据江西
1: 月色所致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同样在市区跑，混动车是怎么能做到比纯油车更省油的呢？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燃油车跑市区更费油，主要是因为发动机的热效率不高。之前有相关研究测试过，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是低到不足15%了。也就是说，燃油车的燃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用在了驱动上，而混动车呢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加上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就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更经济省油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咱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

0: 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0: 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咱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
3: 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

0: 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即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2: 欢迎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还望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25号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的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赏秋周边游以及县域旅游等需求升温，追秋成为了长线出游的热门主题。那今年中秋赏月要注意了，15的月亮是17圆啊，月亮最圆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农历时期的0:49。天文科普专家表示，中秋月17圆的情况比较少见，21世纪100年间出现过14次，不过15、16、17这3天的月亮几乎肉眼看不出差别，都很适合赏月。为了抓住金九银十的市场窗口期呢，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不完全统计，进入九月之后，一汽、上汽、长安、吉利、比亚迪、理想等10数家的车企齐上阵，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上市新车含全新、换代、改款等等超过50款。广东省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

0: 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加强对科普家的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强化跨部门协同，完善配套政策保障，依托百千万工程产业振兴重点企业、广东省制造业500强企业等，打造一批科普家农业、科普家工业、科普家文旅、科普家服务业新业态。眼下呢，多地的秋意渐浓啊，路边成为了铺开的彼岸花，人行道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捡秋一族。但是美丽的自然背景背后呢，是隐藏着各种风险。提醒大家，银杏果的胚芽当中含有白果酸、氨氰酸，是银杏果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外种皮当中呢，也含有白果酸、白果醇以及白果酚，使用剂量过大或时间过长会损害心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两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广场周边路段车流量偏大，府河路、府河桥还有这个如此桥以及船山路沿线同样是车多拥堵啊。还有像中山路啊、香山北路沿线的路段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像红谷滩区的翠林支路还有红谷中大道以及

0: 龙大街等路段目前车流量是属于偏大的状态，提醒各位司机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
6: 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络上有一种很玄乎的说法，认为太阳耀斑会影响地球磁场，而人的神经系统通过放电运作，因此会受到极大影响，变得困倦低落或者容易发怒，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大了。太阳耀斑爆发时释放的主要是强烈的电磁辐射，但太阳活动伴随日冕物质抛射引发地磁暴时，确实会扰动地球磁场，并对卫星通信导航系统以及电网造成干扰，因为这些现代电子系统对微弱的磁场变化高度敏感。然而地磁暴引起的磁场强度和变化速率远达不到能够在人体脑组织中诱导产生足以改变神经元活动电场的阈值，因此太阳耀斑不可能直接通过地磁变化来操控或强烈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与情绪。很多人听说过太阳耀斑会引起无线电通信短路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科学依据和事实根基的。但是太阳耀斑的爆发直接通过磁场影响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就是一种夸张的不切实际的谣言了。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啊。那咱们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段，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
1: 只是相关的违法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今天晚上的20点，赣超的本赛季的冠亚军决赛将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响，南昌队对阵九江队，昌九大战一触即发。那么决赛呢，将会特邀著名足球解说员张璐徐阳联袂解说，与全场的球迷共同见证赣超冠军诞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赣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月照赣婆，家国同欢。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停车熄火或者是断电之前，到底要不要关 AC 开关呢？听听副驾驶女郎的建议吧。下车前可以提前关下 AC， 但并不是必须的。现在大部分汽车直接熄火前不关闭 AC， 也并不会伤到发动机，也不会把电瓶轻易弄坏。而在停车前提前个1到3分钟关闭 AC 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建议这么做呢？这么操作啊，其实是可以在空调关闭之后保留鼓风机在里头继续吹吹风，主要作用呢就是让空调蒸发箱里的水分能够稍微散掉一些，减少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出现异味。简单来说啊，关 AC 不是为了保护发动机电瓶，而是为了让空调系统保持干爽，减少酸臭味，偶尔忘记关直接熄火也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继续有请林可。
2: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携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

0: 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即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进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仪式。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0: 继续有请林可。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江油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赣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赣亳，家国同欢。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去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3: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拥堵的路段有船山路、府河北路、孺子西路、象山北路双向啊。另外呢，像半步街还有红谷北大道的珠江路口段，同样是车多拥堵。目前南昌市车流量偏大的路段，老城区的丁公路啊、老福山立交，以及红谷滩区的怡园路、世贸路、金融大街等路段。所以，请大家提前选择好自己的出行方式。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情况。S41宁定高速宁安段5公里。处的银坑收费站至宁都南收费站区间往宁都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到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是在超车道缓慢通行，广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先来带您关注一下天气的形势。26号到29号呢，受副高控制啊，江西省都是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6度，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一定要加强防范局地的地质灾害。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也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户安全。30号到10月4号呢，受多股冷空气的影响，全省都阴雨的天气，其中30号到10月1号的赣北赣中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赣南下降2到4度，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是6到7级。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的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萍乡、宜春、新余、鹰潭四市和吉安市西部、上饶市的南部的局部山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

0: 24到36度，最低温度呢，明天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游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言志歌咏言。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
1: 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襄阳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来到16:54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啊。其实讲到这个中秋国庆两节呢，连得非常的近啊，再上三天班的话，又可以迎来一个7天的国庆的假期啊。那近日呢，像国务院的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还有应急管理部门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相关的负责人呢，也是介绍了中秋国庆的双节自驾出行，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天气、路况等风险的研判啊，尤其是马上要到了这个7天的高速免费的这个国庆的自驾出行了，一些复杂路段呢，建议您还是避免去使用智能的驾驶，因为假期出行人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像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临水的临崖的路段呢，受它的天气影响，很容易发生像落石、滑坡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查好目的地的天气路况，遇到强降雨预警，尽量的避开临水、临崖以及傍山、临河路段和夜间的通行时段。出发之前检查好车辆的制动轮胎的状况，像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啊，一定要根据车辆的续航情况去及时充电，避免在急弯、陡坡和施工区域等复杂路段，以及包括大雨大雾等恶劣条件之下呢，去使用智能驾驶的功能。因为目前我们这个车辆搭载的所谓的智驾系统啊，都是处于辅助驾驶阶段，辅助驾驶阶段就不等于自动驾驶，那么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啊。所以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状态，避免去拖延、拖手、拖管，要及时的观察一下交通的路况和车机提示，根据情况呢采取处置措施，不要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更加不能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代驾。驾驶途中如果说遇到交通事故等险情的时候呢，能够移动的车辆要尽快的移到应急车道等安全的位置，并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内人员记得要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在确保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并且及时的报警求助。还有节假日，不少的游客可能喜欢去一些热门的古镇啊，这样一些人流密集场所去游玩，还有的喜欢体验一些网红打卡的运动项目。所以呢，专家也特别提示啊，在这些的场所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的变化，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谨防踩踏、火灾等事故的发生。其实，在节假日的时候呢，一些热门的古镇、大型演出等场所的人流是高度聚集的，所以我们在入场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看清一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指示标志，留意台阶、窄门和拐角等容易拥挤的位置。如果发现前方人群突然增多、移动变慢，或者有人停留聚集，不要继续再向前挤了，更加不要逆行啊！尽量的移动到人群的边缘，不要走在正中间的位置。同时呢，双臂弯曲放在胸前，为呼吸留出空间。有物品掉落的时候，也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贸然。

去弯腰捡拾了。而且针对一些景区推出的高风险的网红的打卡的项目呢，我们在体验之前呢，也一定先留意一些相关的资质信息，再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去做出这个判断啊。就是我们游客在体验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下一些，特别是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它的安全带呀、卡扣啊这些装备是否完好，现场是否有人指导和复核，所以呢这些呢都一定要多加的留意，注意好自身的安全。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3: 浮云26到35度，吉安晴26到36度，上饶晴25到36度，鹰潭晴25到36度，抚州晴26到36度，赣州呢多云26到36度。秋季降温中啊，很多人久坐不动，门窗紧闭，室内缺氧，血液循环变慢，容易引发脑血管痉挛，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胸闷，肢体发麻。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适度运动，勤通风，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血管，及时的通过微创的诊疗来解决血管隐患。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江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江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假期的首日啊，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加6%，其中铁路客运量2176.1万人次，环比增长

0: 27%，公路人员流动量21748万人次，环比增长4.4%；民航客运量207.8万人次，环比下降10.4%；水陆客运量87.9万人次，环比增长35.2%。今天起呢，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60天到第17天，逐渐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守护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去填报预约需求。今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呢，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17天的火车票。今天中秋赏月要注意了啊，就是今年的这个中秋赏月，十五的月亮是17圆，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农历17的0:49。天文科普专家表示，中秋月17圆的情况比较少见，21世纪100年间出现过14次，不过15、16、17这三天的月亮几乎肉眼看不出差别，都很适合赏月。而中秋假期呢，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基本都是晴朗相伴，虽然白天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34到36度，但是好在早晚相对凉爽舒适，今明两天依旧有赏月的机会。不过呢，江西天气马上也会有反转，9月30号到10月4号受两股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多阴雨的天气，其中9月30号到10月1号赣北赣中的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江湖水变，平原河谷地区偏北阵风7级左右。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的梅州铁路瑞梅铁路工程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长10194米的三板山隧道在安远县与寻乌县的交界地带实现贯通，至此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归。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同样在市区跑，混动车是怎么能做到比纯油车更省油的呢？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燃油车跑市区更费油，主要是因为发动机的热效率不高。之前有相关研究测试过，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是低到不足15%了。也就是说，燃油车的燃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用在了驱动上，而混动车呢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加上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就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更经济省油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三十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包括有中山路、船山路、府河北路、孺子西路，以及包括孺子桥、府河桥，还有包括象山北路的双向半步街包家巷，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就是属于这个万盛宫商圈以及包括美食大寺院的美食街附近的一些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要前往这些地方的朋友呢，建议您最好是乘坐地铁的方式可能会更好。另外红谷滩的怡园路、世贸路、金融大街、会展路，还有凤凰中大道等等路段，以及万象城附近的路段和万象天地附近路段，同样也是车流量偏大的，提醒您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在高速方面，受到节假日的车流量大的影响，G6孝荣高速415工庄的瑞干段干线北收费站附近往湖南方向目前是在缓慢通行，其他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

0: 华，上脸服帖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豆浆鸡蛋一直以来都是早餐的标配，但生活当中却常有人说豆浆和鸡蛋相克，不能一起吃，是真的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豆浆和鸡蛋一起吃并不会影响蛋白质吸收，也不会导致结石。2012年发表在食品工业科技上的一篇文献，观察了热处理对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00度恒温热处理10分钟，可将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降低到21.33%，处理20分钟可以降低到9.96%，30分钟基本失活。生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消化酶的活性，干扰蛋白质消化吸收。但是日常饮用的豆浆只要充分的加热煮沸，胰蛋白酶抑制剂的活性就会大幅降低，不会抑制体内蛋白酶，也就不会影响
1: 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维生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维生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0: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
6: 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4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4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4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 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7: 感谢林可的分享。

场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将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呢，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商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
1: 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网络上有一种很玄乎的说法，认为太阳耀斑会影响地球磁场，而人的神经系统通过放电运作，因此会受到极大影响，变得困倦低落或者容易发怒，这是真的吗？
7: No.
6: 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大了。太阳耀斑爆发时释放的主要是强烈的电磁辐射，但太阳活动伴随日冕物质抛射引发地磁暴时，确实会扰动地球磁场，并对卫星通信导航系统以及电网造成干扰，因为这些现代电子系统对微弱的磁场变化高度敏感。然而地磁暴引起的磁场强度和变化速率远达不到能够在人体脑组织中诱导产生足以改变神经元活动电场的阈值，因此太阳耀斑不可能直接通过地磁变化来操控或强烈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与情绪。很多人听说过太阳耀斑会引起无线电通信短路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科学依据和事实根基的。但是太阳耀斑的爆发直接通过磁场影响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就是一种夸张的不切实际的谣言了。
8: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00。

0: 199另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赶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绵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即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北田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

0: 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7:01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主城区当中的流量都是集中在了一些商业中心地带，比如说中山路沿线，包括在八一广场周边；老城区当中，像是在天虹，包括在万寿宫以及这个大市院周边的话呢，流量相对来说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集中的。而在红谷滩的核心区，比如说像是万象天地周边，包括在万达广场周边，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会比较的偏缓。而在朝阳片区的话呢，大悦城周边整体的流量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忙碌，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都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的。今天晚上的8点钟的话呢，赣超的冠亚军决赛将会在国体中心正式举行，所以说南昌交警呢也是对周边进行了相应的交通管制。比如说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赣江大道的流量因为会比较的偏大，所以说赣江大道的西站大街路口是允许车辆南北向通行的，禁止由南向西左转，但是呢允许由西向南右转，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如果说是乘坐地铁前往的话呢，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南昌国体中心呢在4、5、6、7、8号门都是设置了安检通道，观众出入国体中心呢是只能够从这四个门来进行通行的，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也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581工桩处盐山站到广信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因为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现场呢是D123车道是缓慢通行。此外呢， G56 杭瑞高速的昌九段508工桩处九瑞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那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目前呢是占用了第四车道，123车道也同样是处在缓慢通行的状态。那各位在夜间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四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吉安市西部的局部地区在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雷雨来时呢，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从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来看，南昌明天是多云天气，27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4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5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明天是晴天，27到37度；上饶晴天，25到36度；鹰潭晴天，25到36度；福州明天同样是晴天天气，26到36度；赣州明天是多云，26到36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秋季秋收，家务忙碌，不少孕妈呢会可能出现过度劳累，频繁弯腰发力，长时间劳作，孕期的身体负重过大，过度的疲惫都可能会导致身体的负荷超标，诱发宫缩频繁，胎盘供血异常，严重者呢可能

0: 会出现胎盘早剥，甚至是威胁到母婴的生命安全。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大家，高危孕妈呢，千万不要去劳累负重，日常一定要特别注意劳逸结合，减少体力的消耗。如果说出现了腰痛、腹痛、下坠的感觉的话，一定要立即的休息就医。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是团圆饭的香气，是窗台上硕大青黄的柚子，是餐桌上细嚼慢咽的螃蟹，是饭后甜到心坎的柿子，是天黑后院子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赏月烧烤。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得年年，为爱团圆。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3: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4: 妈，我回来了。
3: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 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停车熄火或者是断电之前，到底要不要关 AC 开关呢？听听副驾驶女郎的建议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特工队晚上的7:3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最新的道路变化。目前来看到的话呢，车辆仍然是集中在了一些商业中心地区，比如说目前在长洲片区、万达广场，包括在大悦城周边，整体的流量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大一些。而且从长安大桥过来的车辆也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啊。目前靠近到了这个天虹的位置的话，在这边会有一个小的事故影响，所以说目前在这边行车也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当中，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此外呢，就是在九州高架和红藤高架交接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在这边整体的行车压力也算是会比较的偏大一些。老城区当中目前车辆还是集中在了一些商业中心地区，比如说像是在如子路沿线、中山路沿线、叠山路沿线，目前来看到的话整体来说都是处在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尤其是在中山路沿线出行的各位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在这边的行人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偏多，各位在途经路口的时候需要您提前减速，小心避让。在红谷滩片区的话，目前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了万象天地周边，目前整体的行车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偏缓，尤其是在经过这个金融大街的时候，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花费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需要您提前的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那今天晚上的8点，赣超的冠亚军决赛呢将会在国体中心正式开赛。那为了确保交通安全的话，交警呢也是对周边进行了相应的交通管制。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赣江大道的西站大街路口是允许车辆南北向通行的，但是呢禁止这个车辆由南向西来进行一个左转。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听从交警的指挥，小心驾驶。高速方面，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31工桩处盐山站到广信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因为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现场呢123车道是缓慢通行的。此外呢 G56 杭瑞高速的昌九段508工桩处九瑞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也同样是因为事故的原因，现场呢目前是123车道缓行，第四车道呢是被事故车辆占用的。各位在夜间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鞋。

0: 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8点01分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那目前呢，从红谷滩进城的话呢，整体的行车流量相对来说还算是会比较的偏大一些，那建议各位可以优先的选择桥梁出行。如果说各位选择了红谷隧道这边来进行出行的话呢，在入口的位置行车速度会比较的偏缓，各位在路口处呢还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此外呢，就是在万象天地周边，目前在金融大街沿线双向行车速度都会比较的偏缓，包括在红谷滩万达以及 T16 周边，整体的流量也算是会比较的集中。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在老城区当中行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尤其是在孺子路沿线、叠山路沿线、象山路、中山路，包括阳明路，此时此刻整体的流量相对来说都还算是会比较的偏大。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42 东昌高速临工庄处东乡枢纽东昌高速往东乡方向转沪昆高速往南昌方向的匝道啊，目前的话呢是占用了这个匝道的道路的，现场呢是处在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各位在出行的时候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此外呢，就是之前咱们说到的 G56 杭瑞高速昌九段508工庄处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是占用了一股车道，目前道路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但是在夜间出行的时候行车视线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在高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吉安市的西部的局部地区在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从具体

0: 城市天气预报来看，明天南昌市多云天气，27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4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平江多云，26到35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明天是晴天，27到37度，上饶晴天，25到36度，鹰潭明天晴天，25到36度，抚州晴天，26到36度，赣州明天是多云天气，26到36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娇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行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
3: 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4: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新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够减肥，还能够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的生长，大家赶紧试试呀。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准确。最近几年，生酮饮食受人们的追捧，几乎是目前最火热的减肥方式之一。它不仅在民间流传，更受到很多营养师专业人士的推荐，不少明星也在用生酮饮食减肥。生酮饮食的基本要求就是低碳水、高脂肪、中量蛋白质，具体来说就是70%-80%的脂肪加10%-20%的蛋白质，以及5%-10%的碳水化合物，同时控制每天的总卡路里摄入量在2000大卡左右。那么生酮饮食真的能够饿死癌细胞吗？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典型的标题党，是对原研究的歪曲和误读。首先，这个研究一开始只是一个动物研究，从研究应用的角度它才刚刚开始，距离未来的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这个研究的重点本身也并不是生酮饮食，研究者最近的这个研究是为了探索不同的药物和饮食组合是不是有不同的治疗效果。实验当中的老鼠还需要继续吃药物的，并不单单只有生酮饮食。总的来说，这个研究作为抗癌药物癌症治疗的探索研究还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可不要简单就认定生酮饮食就能饿死癌细胞、治疗癌症、清除肿瘤。实际上，临床上的生酮饮食需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共同监督下执行，而现在网上的生酮减肥法基本只是限制碳水化合物，甚至不吃碳水，其他的营养并没有很好的控制，也没有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很容易对健康造成。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4: 国庆买车六王。

0: 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1: ！Go go go， 出发喽！
2: 迎中秋贺国庆，华晨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9:02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目前来看到的话呢，环绕着红古泰万达，包括在秋水广场周边的流量仍然会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目前去往到红古隧道，包括去往到八一大桥方向的车辆还是会比较的偏多的。各位在途经到了金融大街、丰和大道等路段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此外呢，就是在老城区当中，目前中山路沿线由东往西方向仍然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符合路靠近到了铜湾阁的位置，尤其是在铜湾阁隧道这边，整体的由南往北方向行车压力也算是会比较的偏大。那在这个时间段，像是万寿宫、包括大师院以及铜湾阁周边，整体的游客量还是会比较的偏多的。那各位在驾车出行的时候，需要您提前的减速，小心驾驶。在长安片区的话呢，目前靠近到大悦城的位置，整体的流量仍然会比较的偏大一些。各位去往到九州高架方向，在这个匝道的位置啊，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继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路况。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 S42 东昌高速临工庄处东乡枢纽东昌高速往东昌方向转沪昆高速往南昌方向的匝道位置，目前呢匝道是被占用的一个状态，各位在路面通行的时候会出现缓行的情况，那您在途经的时候需要各位呢小心避让一下。此外呢，就是 G56 杭瑞高速的昌九段508工庄处九瑞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之前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现场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吉安市的西部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雷雨来时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各位呢特别的注意防范。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呢，明天南昌市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九江市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明天多云，24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明天多云天气，26到35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明天是晴天，27到37度，上饶晴天，25到36度，鹰潭晴天，25到36度，抚州明天同样是晴天天气，26到36度，赣州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6到36度。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

0: 好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买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
8: 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碗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9: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当中秋月如过往千年般再次升起，就像这些熟悉的诗句散发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 FM105.4 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0，今年的赣超啊，今天晚上是打响了冠亚军的决赛。那经过了90分钟的鏖战之后的话呢，南昌队是2-1战胜了九江队，成功的获得了本届赣超的冠军。那今天晚上的话呢，在南昌国体中心是有超过60000名的球迷在现场来进

0: 并对于西站大街的赣江大道到黄岗山路段以及三清山大道的秀园街到南昌大道的西段呢是实施了交通管制的。赣江大道的卧龙路到龙兴大街段会根据流量采取临时的管制措施，而岭北五路、龙兴大街、黄冈山路以及九龙大道呢也将会根据流量采取分流的措施。那各位在路面出行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听从交警的指挥。那其他的车辆呢，建议大家可以途经到九龙大道、龙兴大街和南昌大道到西等道路呢来进行一个绕道行驶。当然最推荐的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地铁出行啊。那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国体周边的车流量包括人流量还是会比较的集中，那各位在路面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晚上的十点半，继续来和各位更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那之前我们说到了 S42 东昌高速的临工庄处东乡枢纽东昌高速往东乡方向转沪昆高速往南昌方向的匝道的话呢是被占用的状态，目前呢通行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此外呢就是 S69 张集高速76工庄处盘古收费站到吉水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之前发生故障的货车呢也已经是脱离了现场，目前现场的通行呢也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在夜间出行的时候行车视线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络上有一种很玄乎的说法，认为太阳耀斑会影响地球磁场，而人的神经系统通过放电运作，因此会受到极大影响，变得困倦低落或者容易发怒，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大了。太阳耀斑爆发时释放的主要是强烈的电磁辐射，当太阳活动伴随日冕物质抛射引发地磁暴时，确实会扰动地球磁场，并对卫星通信导航系统以及电网造成干扰，因为这些现代电子系统对微弱的磁场变化高度敏感。然而地磁暴引起的磁场强度和变化速率远达不到能够在人体脑组织中诱导产生足以改变神经元活动电场的阈值，因此太阳耀斑不可能直接通过地磁变化来操控或强烈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与情绪。很多人听说过太阳耀斑会引起无线电通信短路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科学依据和事实根基的。但是太阳耀斑的爆发直接通过磁场影响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就是一种夸张的不切实际的谣言了。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圆，温情满人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您中秋团圆。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秋风吹过稻田，古村。

0: 烟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停车熄火或者是断电之前，到底要不要关 AC 开关呢？听听副驾驶女郎的建议吧。下车前可以提前关下 AC， 但并不是必须的。现在大部分汽车直接熄火前不关闭 AC， 也并不会伤到发动机，也不会把电瓶轻易弄坏。而在停车前提前个1到3分钟关闭 AC 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建议这么做呢？这么操作啊，其实是可以在空调关闭之后保留鼓风机在里头继续吹吹风，主要作用呢就是让空调蒸发箱里的水分能够稍微散掉一些，减少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出现异味。简单来说啊，关 AC 不是为了保护发动机电瓶，而是为了让空调系统保持干爽，减少酸臭味，偶尔忘记关直接熄火也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正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为强防护。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马

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造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络上有一种很玄乎的说法，认为太阳耀斑会影响地球磁场，而人的神经系统通过放电运作，因此会受到极大影响，变得困倦低落或者容易发怒，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大了。太阳耀斑爆发时释放的主要是强烈的电磁辐射，当太阳活动伴随日冕物质抛射引发地磁暴时，确实会扰动地球磁场，并对卫星通信导航系统以及电网造成干扰，因为这些现代电子系统对微弱的磁场变化高度敏感。然而地磁暴引起的磁场强度和变化速率远达不到能够在人体脑组织中诱导产生足以改变神经元活动电场的阈值，因此太阳耀斑不可能直接通过地磁变化来操控或强烈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与情绪。很多人听说过太阳耀斑会引起无线电通信短路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科学依据和事实根基的。但是太阳耀斑的爆发直接通过磁场影响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就是一种夸张的不切实际的谣言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北京时间7:17来关注到开油车的朋友啊，如果您的车子有因为这个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带来的问题的话，大概率都是积碳造成的。如果有这些问题，您可以试试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独家定制产品铁锤三项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做完动平衡之后，轮胎出现哒哒声，是不是动平衡没做好呢？通常啊，不是因为动平衡本身在响，而是可能平衡块没有装牢，粘贴式平衡块位置不对，刮到了刹车卡钳，或者是轮胎花纹里卡了石子儿钉子。另外，轮毂松动，轮胎螺丝没有拧紧，也可能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如果响声会随着车速加快而便秘，建议大家呢，先别继续高速行驶了。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北京时间7:35来关注护肤的第一步啊，就是洗脸。脸洗不干净，再好的护肤品它也都没用啊。月满中秋行国庆，干桥油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领399.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发送1054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行下单喽。那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个洗面奶，可以来尝试一下 Chanel 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正装，之前就秒杀过30毫升的小样，很多人都下单了。那正装150毫升，市面上呢要495块钱。那今天，两支到手只要299，抓紧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4: Go go go， 出发喽！
5: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6: 中国农业银行。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处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9: 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来，北京时间的8:02来关注到今天全省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这马上就要到这个，俗话说白露深不露，到了9月底呢，早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秋意更浓了，凉意也更浓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程西高提醒各位，西高。